0: 兼顾双方利益和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的相关考量。
1: 放路签署60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重申，美国首要目标是
2: 使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畅通信息报送渠道，确保险情出现能够快速响应、及时处置。要加强基层宣传引导，面向山区群众、施工人员、景区游客普及短时保处置。要加强基层宣传引导，面向山区群众、施工人员、景区游客普及短时暴雨、雷电、大风避险常识，提升群众主动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县领导刘松刚、施勇及有关部门负责人等参加。
3: 8月13日至14日，2026年丽水市女职工互联网营销师职业技能竞赛在静云县高级技工学校举办。赛事由丽水市总工会主办，丽水市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静云县总工会承办。全市各县市区土特色产业发展注入巾帼力量。
2: 8月14号上午，实操比赛现场气氛紧张热烈，参赛选手沉着应战，各显身手。选品赛道选手围绕推广好物开展市场研判与选品分析，直播赛道选手现实完成直播脚本策划、场景演绎、产品推介、直播间。

0: 们也会经常去看网络上各大主播的一些直播去研究他们的一些话术。
1: 本次竞赛分理论机考、现场实操两大考核环节。本次实操直播赛道指定新分博烧饼礼盒装、利禄老姜汤为推介产品。参赛选手结合产品特色

0: 激烈比拼，大赛评选出一二三等奖及优胜奖若干名。
1: 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说准备时间稍微短一点点，然后整个气氛会有一点点紧张。
0: 本次竞赛严格参照互联网营销师国家职业技能标准考核要求开展，全面检验女职工数字营销综

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0: 洗手间，哎，或者是房间啊，整个屋子的洗手间里面会有一个柜子来收纳你的护肤品、洗漱用品。
1: 是的，
0: 这两部分头不头疼啊？收纳起来是不是很难打理那个桌子、柜子啊？边边角角擦不到怎么办？我们都会给大家一些解决的方案。我们在说怎么收的这件事情之前呢，哥哥说，他说其实化妆品啊、护肤品啊，也是最该断舍离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先给大家梳理一下，像衣服一样，我们整理衣柜一样，我们先别说我要把所有东西都塞进去，我们先来说说你到底应该塞哪些东西进去。

0: 在生产日期之后3年内它是有保质期的、
1: 嗯、
0: 但是它的意思是说在不开封的情况下，如果你完全不使用它、
1: 哦、
0: 而且是在保存得当的情况下，你不要把它放在极寒或者极热的状态下、
1: 嗯、
0: 就是避光密封保存的情况下呢能保存3年，但是一旦开封我们就要看另外一个就是标志，就是它在一般在瓶身下方都会有一个提示，比如说有的会写12M，就是12个月，
1: 嗯，
0: 这个其实是

0: 我们的化妆品也应该这样是吧？
1: 对，
0: 同一个品类，哎，快用完的赶紧把它码到前面来，你要看到每天能用赶紧用。
1: 对，没错。其实化妆品跟我们所说的其他的，比如说书柜的收纳呀，或者是衣柜的收纳，其实道理上面来讲是一致的。首先一定要保证它们都在一起。那可能如果要是有

0: 出品，其实当你着急的时候，这些问题全部会暴露出来。
1: 怎么办？这个你看，有男士说了，今天只说化妆品嘛，我自己喜欢画画，正发愁怎么收拾画室，什么时候可以找个专题说说。是这样啊，因为画室呢它其实属于工作范畴。
0: 没错。
1: 哎你看，就有朋友说了，家里太小啊，梳妆台放不下，只能在洗手间了。哎，这个问题啊我已经替你提前问过了，待会我马上就来说这个事儿。解决的方案，我们来说说这个在洗手间的事儿。
0: 像洗手间的话，其实很多人会就是因为每个洗手间

0: 那很多化妆品其实也是不能够承受高温的，包括像洗手间如果小，但是它肯定终究还是得有一个比如说暖气。
1: 嗯，
0: 那这样的时候呢，冬天可能也会导致这个小空间里面温度会上升。
1: 嗯，
0: 那这样的时候其实都不太利于这种名贵化妆品的保存，所以还是建议说，如果要是想在浴室放这些

0: 你想象一下吧，就很窄啦，女生本来也很娇小，这个空间就非常窄，可能不到一平米的位置，
1: 是的，
0: 上墙，然后你所有的东西还不一定需要放在小推车里，
1: 对，没错，
0: 放不下的放小推车，然后呢，哎，放得下的全都放在镜柜里，
1: 没错，
0: 哦，
1: 这样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说，一个是整洁这个好处，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家里有孩子或者宠物的话，它够不着。所以相对来说你的名贵化妆品都会比较安全，要不然的话可能有些人就随意的丢在桌子上啊，或者是随便放在一个位置上，家里的猫猫狗狗还有小朋友可能都会拿起来误食啊，或者是给你打翻在地，所以这样呢收纳在墙上只有你能够得到，所以就会比较的安全
0: 啊，这个

0: 造成血管的痉挛。那其实对于血管来讲呢，此时此刻他也感觉到太刺激了，这个痉挛所带来的更多后续的风险也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哎，那您听大夫这意思，那说的就是你如果一口气吃了大量的冰，或者呢喝了大量的这个冰饮哈，恨不得这个饮料呢都是含着冰的那种啊，温度绝对在零度以下的哈，

0: 堂，我就叫做扬州炒饭。
1: 哦，
0: 哎，
1: 那扬州炒饭与众不同在哪儿啊？
0: 其实严格说呀，还没什么与众不同。但是呢、
1: 嗯、
0: 也不是一点都没有。
1: 嗯，
0: 我如果说这么一个名鸡蛋。
1: 哦，
0: 那如果我不配鸡蛋是吧，我单一的这就叫炒饭，这它起什么名呢？它叫水晶炒饭。
1: 反正都好听、嗯、
0: 水晶炒饭用大油炒。
1: 哦，
0: 哎，所以出来以后啊亮晶晶的。
1: 嗯，
0: 过去炒饭一般的缺点，放时间长了以后可能有点糊嘴。
1: 对，
0: 或者你油用的量大糊嘴。而现在咱们不提倡猪油，猪油相对来说是吧，
1: 胆固醇高。
0: 哎，对，不够绿色健康。
1: 嗯，
0: 过去呢炒饭绝大多数是吧，包括家里边炒饭都是用大油。
1: 哦，
0: 讲究点的还用加点什么油呢？加鸡油。
1: 嗯，
0: 不是炖鸡把上面撇出来的鸡汤油。

0: 过去油水确实少。
1: 对，
0: 嗯，
1: 这机油啊，现在没人吃了。过去，哎呦，家里都有一小罐儿。大油归大油，是吧？是一大罐儿，这机油是一小罐儿、
0: 嗯，
1: 没有小罐儿的，搁一碗儿，上面拿一个盖儿盖上。什么时候用这机油呢？譬如说，孕妇、产妇，
0: 嗯，
1: 啊，或者有病了，您煮点挂面，
0: 嗯，
1: 啊，然后最后。

这位网友说啊，先别说这些吃的喝的玩的了啊，连年夜饭这种重头戏啊，居然都有咪的专属座位啊。这位网友说，我家的猫不仅是上桌吃饭啊，它还能坐我对面。

是怕会不太干净，但是呢，其实很多上新的那些人啊，他们对于小动物的一个日常的洗护还是比较用心的。那像这位网友就说啊，拿回来之前啊，爸妈也是有这个顾虑，说有细菌不许养啊，但是拿回来之后啊，爸妈把它洗得干干净净的。于是每次网友要摸小猫的时候啊，爸妈就会说你洗手了没？你就摸它。

我们吐槽了这么多啊，那其实心里也都是知道的，就爸妈对猫咪的好呢，其实也是因为爱我们。因为你看啊，那像爸妈呢，他对猫咪的每一个真香的瞬间啊，背后都是藏了一句我想你了。那像我们虽然说长大了飞远了，但是家里突然多出来了一个需要他们的小东西呢。

那这个话题啊，也是让我想到了我之前是比较不喜欢小动物的，但是有一段时间就非常的喜欢，然后就会刷到那种圆圆滚滚的那种小猫咪，我觉得很可爱。然后当时我在刷这个小猫咪视频的时候啊，然后我就感慨了一句，我说可能养小猫也挺好的。但是这个时候呢，妈妈坐在旁边。

都在更新变化，主播的朋友圈里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现在时间10:30，缙云县司法局温馨提示：遇事找法不慌。司法部设立的全国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24小时为您守候，专业律师随时在线，免费为您提供法律咨询，解答法律疑惑，普及法律知识，指引法律援助申请。拨打12。

那说完了这么多运动的事情啊，就是这个是在于我们自己身体上要动起来，要一个锻炼啊。那其实除了这个运动啊，我们还有哪一些可能是入口的东西也是需要我们注意的哟。那我们来看一看啊，就有一款饮料啊，今天也是被朋友圈炒得火热啊，就是我们经常接触的，但是被严重低估啊，原来它是一种护肝的饮料。那每天如果1到2杯呢，其实肝病啊风险居然可以悄悄的降低啊。

可以在弹幕里面打出来啊。好，那我们揭晓答案了，就是这个咖啡。那日常生活中呢，不少人是酷爱咖啡的，喜欢咖啡的醇香，更享受它带来的一个头脑清醒感。但是呢，大多数人对于咖啡的认知仍然停留在提神上，对它的其他好处是知之甚少。

经过中卫长达13年的跟踪随访后啊，结果令人意外，适量喝咖啡呢，可以显著的降低多种肝病的风险。那通过研究发现啊，每天喝1到2杯咖啡的人呢，与完全不喝咖啡的人相比啊，这个肝硬化风险降低20%，肝癌风险降低24%，肝病相关死亡风险降低31%。

酱。2026年七月呢，这个相关的研究啊，对4.4万人的血浆蛋白组数据做了分析，筛选出了74种同时与咖啡摄入量和肝硬化风险密切相关的蛋白，描绘出咖啡护肝的分子图景啊，堪称是双向发力的。那首先呢是好蛋白更多，这个反映肝脏的合成功能。调控补体炎症的好蛋白水平就越高，那这些蛋白充足啊，就意味着这个肝脏的合成能力、抗氧化防御系统都保持在更佳状态。那还有一点降低的呢，就是这个坏蛋白更少啊，也就是说与此同时，这些和肝纤维化

通黑咖啡。在这个范围内啊，适量的饮用咖啡，甚至与冠心病、心力衰竭、房颤、卒中及二型糖尿病等风险降低相关。但是一旦超量，心血管系统的安全隐患就会明显上升。所以呢，虽然说咖啡很好啊，但是务必是要有度的。那说完这个咖啡要适量啊，那有人就会说，那这个喝咖啡还有哪些注意的要点吗？啊，确实啊，这里也跟大家分享喝咖啡的一个四个要点啊。那第一点其实就是选对咖啡种类，避免添加糖、奶精。

0: 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1: 炎热的夏日，防暑降温成了大家每天都在关注的事情。绿豆汤、荷叶粥这些流传上百年的清热解暑良方，您用了吗？西瓜、冬瓜是否寒凉？

0: 子、小孩儿
1: 啊、
0: 或者是老人，往往是像儿童吧，这个脏腑比较娇嫩啊、老人呢脾胃这个功能比较功能下降了啊、这个也尽量少喝这种绿豆汤，
1: 嗯，
0: 特别是单纯的这个绿豆汤尽量少喝一些。
1: 嗯嗯，您还提到这个绿豆有解毒的功效，像一些这个中药、我们说本身的毒素可以通过绿豆汤来帮助它排除我们的体外，但是有一些朋友

解毒的是把绿豆刚刚煮开锅，大部分绿豆还没开花的状态是最好的。这到底是不是真的？我们来问问这个李主任哈。他还说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他说绿豆单独煮水或者是和江米一起煮粥，哪一个清热解暑的效果会更好？咱先说一说他的这个建议。绿豆他说了别煮开花，别

0: 应该说是比较好的这么一个中药啊。
1: 嗯、
0: 像莲蓬啊，我们就说，中医说它就是莲子。
1: 嗯。
0: 啊，莲子这个真是一个好东西啊，要特别推荐一下啊。首先它能够补脾，
1: 嗯，
0: 止泻止带，就是中医呀、啊，妇女的带下病，用它有健脾止带的作用。嗯

0: 这个像我们刚才提过的，比如说阳虚的、寒凝的这类的人群，中焦脾胃虚寒的这个女性的包公寒凝的这样的朋友们，也尽量少用荷叶来养生。
1: 嗯，
0: 都是有适应症的。
1: 嗯嗯，好。接下来我们再和大家说一说这个在夏天特别受欢迎的西瓜。
0: 嗯，
1: 这个瓜类食物大家在夏天特别喜欢，而且也是收获的季节哈。在夏天，这个西瓜很多朋友都是一切两。

0: 多冰镇的这些水果呀、饮料啊、冷饮啊，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拿出来直接吃了，吃完了呢就拉肚，这个往往啊就是脾胃运化的问题。我们说这个脾胃啊，是人体的一个重要的中焦的阳气，让这个运化失失，就会出现这种肠鸣啊、腹泻呀、腹痛啊这样的症状。
1: 所以不要吃特别凉的，这种冰箱拿出来的东西确实不太好。
0: 对，
1: 但是他说了，说吃完西瓜之后也总拉肚子。

0: 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1: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0: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前阵子我朋友
1: 见一家哥让让又咋鸟我们吵了说我解决与家哥挖成高些刚当秀武家伟的午夜与忘带。
2: 各位市民朋友，为维护我们共同的幸福家园，

给大家科普一些识别和防范邪教的知识。一、法轮功、全能神、呼喊派、血水圣灵都是邪教组织。二、邪教侵害人的身心健康，残害生命，扰乱家庭，影响社会稳定，危害国家安全。三、举报邪教活动有奖，丽水地区最高奖励100,000元，举报电话110，打击邪教人人有责。让我们擦亮双眼，坚决与邪教划清界限，共同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庆云县司法局温馨提示：遇事找法不

0: 师随时在线，免费为您提供法律咨询，解答法律疑惑，普及法律知识，指引法律援助申请。拨打12348法律咨询热线，专业法律知识就在您身边。
1: 全民参保是大事，及时参保最明智。基本医疗保险是国家为我们每位居民

0: 逐句的斟酌而成的。他在段子中刻画了赢钱人的那份得意，输钱人的跑走，让人听了就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从1937年至1942年，郭荣启在演出过程中不断的改进充实，使他表演这段相声名的打牌论。为郭荣启捧哏的是天津捧哏名家朱向臣先生。
1: 在过去要有打，
2: 脸上气色，
1: 赢了钱的脸上带喜容，坐那儿高高兴兴，输了钱的是摔牌骂骰子。比方说他赢了一连气做了三把庄还是小胡，打这儿您瞧吧，脸上笑着嘴里着说，这不傻小帅连抗十七壮吗？你完了，有什么好事我不吃，怨我怨我，不拉还不行吗？
3: 多少酒他倒多少酒啊。他生气呀、
4: 是啊，
3: 新娘在那一卖你没给他酒钱，他超过酒瓶子，咚咚咚咚咚，一瓶酒全倒上了，
4: 全折上了，
3: 火苗子一起二尺多高，把新娘子给烧得满院这么一跑啊。门口煞神

话说郭荣启先生退休后仍然离不开相声艺术，因为相声就是他的第二生命。郭荣启有着强烈的事业心，为了弘扬相声艺术而奋斗不息，古稀之年的他仍为相声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直至1999年去世。到这里，我们今天的旅途关于郭荣启先生的艺术人生也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今后的旅途当中，我们还会继续为您介绍天津其他的相声名家，最后为您送上一首来自范玮琪演唱的《一直到最后》。

0: 这是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1: 我还是想听歌。
0: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

可当时会议召开的十分仓促，只是明确了咱们党最终要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但面对当时军阀混战、列强欺压的乱世，现阶段该走什么样的道路，该联合哪些力量，该如何救百姓于水火，这些都没来得及讨论，而且完整

险的重要保障。会议结束之后，这部珍贵的党章以及二大会议的各类决议案，还有《共产党宣言》等一批革命书刊被整理成册，分发给了党内骨干学习保存。您别看这些纸质文件又轻又薄，但是在那个白色恐怖的年代，它们的分量和价值其实是无法估量的。在密探横行、抓捕不断的

金银业工人俱乐部主任。同年十月，他牵头组织领导了上海金银业工人大罢工，2000多名工人纷纷响应，是工人的合理诉求，还恶意造谣抹黑工人队伍，甚至勾结租界巡捕，动用武力进行镇压。冲突之中，数十名工人受伤，25名工友不幸被捕，张仁亚也遭到敌人通缉，还被银楼开除了。即便如此，张仁亚的革命热情丝毫未

然而乡村邻里之间往来密切，消息传播得很快，这位普通老农要如何隐藏海量的革命文件才能做到万无一失呢？接过儿子用性命嘱托的重任之后，年过花甲的张觉谦彻夜难眠。他清楚，眼下白色恐怖早已从大城市蔓延到周边村镇，但凡露出一点破

也就是如今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的前身。经专业人员清点见证，这批密藏20余年的文物共计36件，其中一级文物21件，二级文物4件，三级文物9件，还有2部绝版的珍贵藏书。这其中就包括中共二大唯一存世的中文文献，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以及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及宣言、列宁传等诸多孤本和珍本。消息传开之后，相关部门高度重视，立刻将核心文献送往中央档案馆妥善珍藏。如今，中共二大党章原始文本、大会决议案静静收藏于中央档案馆。1920年版的共产党宣言等文物则入驻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成为镇馆之宝。

张仁亚又接到了新任务，前往安徽芜湖筹措革命经费。他在当地开设了一间金铺，表面上经营着金银饰品的买卖，暗地里则利用商铺作为掩护，接收苏区送来的金银，兑换成现洋之后，在悉数上交党中央。面对唾手可得的钱财，

一座空寂的衣冠冢，一段长达78年的身世谜团，至此终于真相大白。2017年，以张仁亚命名的党章学堂在宁波北仑霞浦街道正式落成。学堂内完整展示了张仁亚的革命历程，张觉谦父子两代人守护红色文献的感人事迹，还陈列了不同历史时

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陈奕迅的嗓音把这首歌唱火了，而唱活了。2003年发行的这首歌是将近

苦情歌的天花板的作品就是这首歌，他唱的不是被抛弃的委屈，是亲手弄丢爱人的愧疚。我原谅不了我是整首歌曲的情绪落点。整首歌曲结尾的那句撕裂的高音是 KTV 里面虐心的名场面，十多年来稳居周杰伦伤感歌曲的榜首。

北京时间14点整，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凡是网上贷款先交钱是诈骗，凡是网上交友要求转账是诈骗，凡是买游戏装备私下交易是诈骗，凡是网上兼职刷单刷信誉是诈骗。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

0: 哪也没有舞会啊。
1: 是啊，过了礼拜一呢，他总是礼拜二了。
0: 那是啊，
1: 那他怎么着也不是礼拜六的、啊。
0: 废话，
1: 是啊，我没事，我就踏踏实实在办公室里，我就研究。
0: 哦，
1: 我就研究这个阿拉伯文呢，这个七字，七字嘛，就像个三步的架势。
0: 哦，
1: 二字嘛，就像个四步的样子啊。职工保健费这笔钱呢，二三五六幺，来米骚拉斗。办公费呢是二三二幺二，来米来斗来。
0: 嗯，
1: 简谱倒是都对，可就没画拍子。你说这怎么跳呢？

0: 正在我心神不定这个时候啊，
1: 嗯，
0: 我桌子对面那老王，他找我对账，你说这不诚心吗？这不是？
1: 怎么叫诚心呢？这是工作呀。
0: 你账错了，你自个儿找着不就完了吗？对什么账？你不知道这礼拜六吗？
1: 这像话吗？
0: 他非要对不可。工作理由充足啊，哼哼，对对吧？
1: 那是当然得对呀、啊，
0: 对吧？对了半天呢，越对越找不着家，
1: 嗯，
0: 越差越多。
1: 不、哦，
0: 他汗也下来，我脑袋也晕了。
1: 嗯，
0: 正在紧。

0: 小辫甩起来，浅绿色绸花跟水波浪似的。
1: 哎呀，跟我个头差不多。
0: 是啊，
1: 嗯，
0: 也就到这
1: 儿。嗯，
0: 啊，可好啊，
1: 跟他跳那组不怎么样
0: 啊，明摆着跟不上啊，受罪呀、啊，跟着。
1: 我想计划计划，
0: 哦，
1: 下场跟他跳探戈。
0: 您倒随时能定计划，
1: 哎，我一想，我得跟着。

0: 是啊，
1: 把我放在床上。
0: 嗯，
1: 你看大夫没在，他又去找大夫去了。
0: 人老王对你可真叫一百一啊，
1: 不含糊。
0: 是吗？
1: 礼拜六我还拿话顶他，我不对，
0: 往后您就别这样了。
1: 哎，一会儿大夫来了，给我诊断的结果，说我重感冒。
0: 是怎么得的呢？
1: 主要的原因生活不规律。
0: 你看，
1: 烧点外感，
0: 嗯，
1: 也不要紧，吃点药啊，休息几天就好了。
0: 得了，这您就放心了。
1: 我不放心呢。
0: 嗯，
1: 我说我得几天好啊？
0: 嗯。
1: 大夫说有个三四天就能好了。
0: 得了吗？
1: 老王还是安慰我。
0: 哦，
1: 你呀就别为工作。

0: 啊，你说那柳叶眉多好看呢？
1: 什么眉？柳叶眉？
0: 柳叶眉啊，
1: 柳树叶子眉毛，又绿又长，那玩意儿长树上好看。你这儿有一道小河，两边是垂杨柳，往下一搭了，
0: 嗯，
1: 你看这景色多美啊，
0: 嗯，
1: 你给这玩意儿翻脑袋上了就不好看了，这么俩大眉毛，看见？知道是长着眉毛呢，
0: 嗯，不知道呢，
1: 不知道脑袋打橘子了，
0: 这成水缸了，这
1: 不好看，
0: 哎，杏核眼好看，
1: 杏核眼也不配，
0: 怎么不配？
1: 那么俩大眉毛，
0: 嗯。

0: 就说天津的。嗯，等咱们到天津之后呢，再说这儿吧。
1: 别说出来。哪儿都有这样个别的同志。
0: 对了，啊，我们住着一个街坊，一个女同志，今年25岁了。搞了好几个对象总搞不上，
1: 那怎么回事呢？
0: 按道理你应该检查你这恋爱观不正确。嗯，可是他不检查。
1: 他怎么着？
0: 他总认为别人嫌他嘴大。
1: 哎，他嘴到底大不大？
0: 不大呀，长得很正常的嘛。
1: 是啊。嗯，
0: 那他为什么说人家嫌他嘴大呀？自起矛盾呢。哦，他总认为别人嫌他嘴大。嗯，所以怎么办呢？
1: 怎么
0: 一出门的时候就得装着点小嘴儿。
1: 装着点小嘴儿
0: 啊，瞧见人过来赶紧撅起来。
1: 哦，就这么把嘴撅起来。
0: 我这不就小了吗？
1: 那他不说话吗？
0: 说话呀，
1: 他一说话那

0: 眼睛，圆脸儿，
1: 有点印象。
2: 他表妹。来吧。
3: 侯导，
2: 您
3: 看他那表妹也能拍电视剧啊？
2: 什么叫也能？非他不可，别人就不行啊？现在
3: 我戏演的棒，
2: 也不是戏演的棒，你咱们这剧组七
3: 表妹啊是招待所的服务员。
2: 他不是这招待所的服务员，是他有一个娘家哥哥的一个亲家的外甥的舅舅一个

0: 你刚唱了一半，你的女朋友太好了，怕你把嗓子唱坏了，说着话从那兜里蹭，拿出一瓶大补可乐来。
1: 哎，哟，哎，这不是我妹妹他们厂的那产品吗？
0: 搁这儿行不行？
1: 挺合适的，导演。
0: 那这5000块钱赞助这事儿可就
1: 我负责上厂子联系去，
0: 可就定下来了。
1: 5000块钱
0: 那行，这对了。
1: 好好好，
0: 当时你女朋友把这大补可乐。

0: 怎么跟那咖啡广告一样啊？
1: 你甭管什么广告，你拿人钱了，你得给人说这个是不是？
0: 哦，得加一句台词。
1: 哎，呵，你女朋友一听说你爱喝呀，从那书包里哗啦就倒出半口袋来。
0: 哦，
1: 接着你们俩人就噗，嘣嘣嘣嘣嘣嘣，噗，咚咚咚咚咚，噗，嘣嘣嘣嘣嘣，噗，嘣嘣嘣，
0: 扑倒。
1: 风，
0: 您这儿灌水耗子呢？咚咚咚咚咚的，
1: 不是灌水耗子，证明这东西好啊，将来。

0: 卖得快啊。
1: 不是好也不行啊，这肚子是自己的，有一罐就够了，
0: 一罐就够了是吧？
1: 说一句行。
0: 你们两个人正在这喝水呢，
1: 嗯，
0: 突然间就在你女朋友的背后，噌，窜出一个黑影，
1: 嗯，
0: 这时候音乐就停止了，
1: 没有了。
0: 你听那架子鼓，
1: 嗯，
0: 咔嗒。
1: 听着就这么瘆得慌。
0: 哎，
1: 嗯，
0: 这个黑影转到了你女朋友的背后，说时迟那时快，噌，从腰里拔出一把匕首，照你女朋友后腰上，噗，就是一下子。
1: 哎呦我的妈！
0: 你再看你这女朋友，
1: 啊，哎呦，
0: 完了，哼，噗的。

0: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紧接着群山回响，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1: 我成碎嘴子了。
0: 嗯，当时你是痛不欲生啊！哎，女朋友也死了，我自己活着还干什么呀？
1: 就说是
0: 一咬牙，一跺脚，噌！哎。

0: 咚咚咚你就给喝了。
1: 哦，
0: 喝完了以后你就慢慢的往下倒，记住了啊，这一个慢镜头。
1: 哎，
0: 慢慢倒，一直躺在了你女朋友的身边。
1: 我也就玩完了。
0: 哎呦，没完呢。
1: 玩不了。
0: 就在你生命的弥留之际，你要痛苦的睁开双眼，用嘶哑的声音，你这有句台词，
1: 我说的是，
0: 挨肉丝杀虫剂，真灵啊！

0: 不身凉快，你穿皮大衣啊？
1: 不，啊，导演，啊，再凉快有件风衣，
0: 满过去了。
1: 那风衣厂我去了，啊，我去了四回，人家一分钱不给，知道吗？
0: 哦，
1: 本来这段戏你应该穿风衣来的，
0: 有风衣穿。
1: 哎，这人家不给钱呢，
0: 不赞助啊。
1: 你妈他们那不是给了5000块钱吗？
0: 对呀，啊，
1: 所以这段戏你就得穿皮大衣了。
0: 三伏天穿皮大衣
1: 啊，没关系，我给你增加20块钱防暑降温费，行不行？
0: 行，这还干得过，
1: 好不好？
0: 好好好。
1: 然后这就给你这灌肠
0: 。嗯，
1: 当时有一个科长说话了。
0: 嗯，
1: 小王同志，根据你的现场侦查，作案时间有多少了？
0: 我问一问。
1: 当时过了一个战士，嗯。

0: 您
1: 啊，
0: 就您这电视剧又排完了
1: 啊，
0: 电视台上能给播吗？
1: 太能给播了，我们写文章大造舆论，然后开记者招待会，多送礼品，一俩星期以后就放。
0: 不不，就您这玩意儿，谁给您写评论文章去？
1: 没人写，自己写呀。
0: 自己写？
1: 哎，
0: 多不好意思的。
1: 写完了不要落自己的真名，你落一笔名啊。
0: 哦，用笔名。
1: 哎，对了，
0: 您的笔名用
1: 鲁迅。
0: 哎，对，谁？
1: 就那个侯迅。
0: 哦，侯迅，
1: 侯迅，
0: 姓朱的
1: 侯迅。哎，
0: 嗯，
1: 我告诉你，我不仅把我的评论文章写好了，连我这部电视剧的宣传广告歌曲我都写好了。
0: 您是？

0: 眠。
1: 金花姐，是你约他来的？
2: 我。

0: 生命里，
1: 你追着光走，一股和山岗，也会跌倒在路上，也会站在顶，
2: 都停不下来了。有的时候日常生活当中的忙碌也让我们好像上了发条一样的，怎么都没有办法停下来。那么现在这段时间也许不得已的你必须要慢下来了，那么面对这样的节奏，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好好的所谓的整装待发一下，看看接下来去往的目的地是哪里。

整理一下思绪，整理一下行囊，然后再好好上路吧。因为有苏珊的舞鞋，然后我脑子当中立刻就出现了另一位苏珊。苏珊说，来自陶喆

麻园诗人老 K 的心头好，然后老 K 说，哎，杰克堂和大家是不是被我安利了，我都想告诉你是的，但其实之前我也听他们的歌之前还采访过麻园诗人，就是会觉得苦果是一个非常有诗人气质的腼腆的大男孩，喜欢麻园诗人被安利吧。

0: 8698900，西哥、大鹏、雨辰，25658740，三木。
1: 好累。
0: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

好像这样就好像是共同完成了一首歌的创作一样。所谓的完成了不是创作哈，就是在这一刻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当中包含着大家的名字，我觉得这么说就会很恰切了。哎呀，真的说实话，今天我们的歌单已经发布出来了，但是我掐指一算啊，今天应该是播不完的，所以呢一会儿我会稍微的进行一下调配。是今天杰克堂话太多了吗？怎么回事？

0: 会安心的离去。
1: 不管明天怎么样，至少现在我们在音乐里拥有彼此。
2: 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
1: 没错，一首表白歌。下面这首歌又很带劲，

对的人来。来听郭柯宇和追星族的这首《直到对的人来》，很喜欢他的这种敏感细腻的演绎。

直到对的人来，没想到真的是很应景啊，这也许就是最好的安排吧。看到雨辰说话，接下来的这两首歌好像都很

0: 诈骗防范，骗子以轻松刷单、兼职可挣钱为由，手笔返现，引诱受害人加大刷单投入，后不返还，天上不会掉馅儿饼，刷单刷到坑里去。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全国首个 AI 儿童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是
4: 昨天国家
3: 扩大，
2: 发新生，
5: 是中国。

文物以及文化遗产。那这些个文物和文化遗产呢，它的规模大小各不相同，比如说长城，比如说大运河，它是大型县性文化遗产，在整个野外的分布呢范围非常的广，规模非常的大。那么如果我们要对这样类型的文物和文化

量的这个文物啊分布在各地，尤其呢有一些是在荒郊野外。那么比如说以长城啊这个文物来讲的话，它既是世界文化遗产，也是我们国家级的啊文保单位，涉及到了15个省市自治区404个县，附从的环境的状况也非常的复杂。那我们实际上是有一个非常庞大的长城文化遗产保护的队伍，那么很多的叫长城保护员。

0: 文物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视野，开展新的研究呢？
1: 嗯，
0: 其实利用啊遥感技术呢，就可以给我们确定一些考古的靶区。
1: 嗯
0: 啊，那么它通过周围的环境，以及如果地下有文物，它可能跟啊这个文物的埋藏区域跟周边的这个环境状况可能就不一样，比如说可能植被的生长状况不一样，
1: 嗯，
0: 或者土壤的这种含水率或者含盐度等等不一样。
1: 嗯，
0: 我们把这些个差异呢，都可以借助遥感卫星的数据。

0: 可以达到啊这个超过或者优于 0.5 米。
1: 嗯。
0: 啊，什么概念呢？比如说文物01号卫星来讲，它的全色波段的空间分辨率就优于 0.5 米，那就意味着可以非常详尽的来反映地形地物或者说有关文物的一些个状况。
1: 哎，
0: 这是第一个方面的重要的变化。
1: 从过去的30米到现在的不到半米或者半米这样一个变化。
0: 是的，
1: 大家这么一对比就能看出来变化很大。
0: 对。

0: 那这个如果用啊八比特可能分不出来它的差异性，但是如果用十一比特有可能能看出来一颗长得更好，一颗可能存在某种病还长得可能差一点，都是技术的非常长足的进步。
1: 这个辐射率方面刚才唐老师也说了，这可能一般人可能联想不到，就我理解哈，就是它这个辐射的分辨率越高，可能我们看

0: 和监测，他可能对文物所处的这个环境也要给他进行一个很好的监测。那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就是现在我们在讲这个空间一体化的这个文物监测，咱们是需要通过天上地下打配合，通过我们现在这种人工智能也好，大数据分析也好，是不是能够给我们要保护的这个文物文化遗产给他建一套完整的数字档案？咱们为什么要收集这些数据，然后高频次的监测它？那最终的目的是要干嘛？
1: 那这里边

0: 好的或者不好的影响、
1: 嗯、
0: 也可以通过这样的信息模型的分析然后来达到这样一个效果。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说发射卫星也罢或者地面上的这些电子手铺巡查的设备监测的设备也罢它们实际上就构成一个整体然后呢形成了文物的数字孪生以及基于文物的数字孪生再进行分析判断以便于更好的保护利用和传承。
1: 这个数字孪生就像是一个在虚拟空间当中的一个载体然后它是动态变化的实时跟我们实体当中的这个要保护的对象。

0: 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1: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
2: 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聊一套新书，那么它的作者就是被称为时代书记员、平民代言人的作家梁晓声。梁晓声作家呢，与新中国同龄，他的笔触啊，经常关注平民的生活，而且呢，字里行间也充满了温度和深度。那么最近呢，团结出版社就出版了这样一套梁晓声说人说事说人生书系散文合集，

0: 整个分类的过程是怎么样去决定的啊？背后有怎样的巧思呢？那李老师，您觉得就是这个书系是怎么样决定要给它进行这样的分类，而不是按照梁老师他的写作的时间顺序来分类的？当时是经过了怎样的考虑呢？
1: 这套书呢，跟目前市面上梁老师的其他的书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0: 对。
1: 区别在什么地方呢？因为我们是建立在

切入，然后呢，重点突出梁老师的他的创作的重心或者他思考的重点，做这样还进行分类。比方说写人，因为梁老师对我们社会生活、对我们人间烟火，他的关注力是有口皆碑的。那么在他的笔下，林林总总的人物，怎么去进行那个归类、进行整理啊？现在有的书里面整理，比方说分成男性、女性，但是一篇文章里面。

0: 就把他跟社会接触的人，他看到的人或事，就分成一类，就写给亲爱的同志，所以这样的话呢，层次就非常清晰了。
1: 那我想梁老师是不是也称呼您过这个亲爱的同志啊？
0: 也称呼过，
1: 也称呼过哈。
0: 也是不经意之中，还有说亲爱的同志，前两天还在电话里面说亲爱的同志
1: 呢。那您还记得就是最早和梁老师接触的时候，什么时候会给您用到这样的称呼啊？是在最早和梁老师合作的时候吗？
0: 那就太早了，
1: 很早了。
0: 梁老师最早。

0: 生活范儿。刚才在节目开始之前啊，我也和李老师聊，就是李老师也谈到梁晓声老师目前的这个他的写作量非常大啊，包括散文、随笔、各种小说加在一块儿，可能已经有4000万字啊。咱们现在就是集录的这样一套梁晓声说人说事说人生这样一套书系，虽然它体量也很大，但是它总共应该是大概在2000万字左右，是吗？2000万字啊，是
1: 肯定要超过1500万字。
0: 超过1500万字。这个体量也确实非常大，但是这个过程当中

0: 而且个性非常鲜明，这一点上也必须要突出。
1: 嗯，
0: 啊，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呢编选这么一套书啊，一个基本的一个定位，就是三个体现。
1: 嗯，尤其是我在看这套丛书当中啊，梁晓声老师写给家人、写给友人，其中很多篇目，他也很深刻的剖析了自己。就是说，梁晓声老师他不是说展现一个啊十全十美的形象给大家。他也会剖析自己以前做过哪些事，他觉得很遗憾，或者甚至有一些后悔啊。比如说有朋友帮助了他，但是他呢可能对这位朋友疏于了问候，然后一直到现在一直在这个反思当中，或者说反省当中啊，他自己会有一些这样一些就是觉得遗憾的地方。

0: 身的一种坦率，
1: 嗯，
0: 或真诚，
1: 嗯，
0: 同时也体现出梁老师的他的反省反思的这种勇气，这种能量，
1: 对，
0: 这更让人钦佩。
1: 是，所以您说的这一篇文章是收录到咱们这一套书里面的，
0: 收了，
1: 也收了啊，
0: 也把梁老师的一个自序也收进去了，
1: 嗯，
0: 这样互为补充。
1: 是，
0: 一个是放在第一篇文章在不同的时段里面，梁老师自己的本身的理解，
1: 嗯，
0: 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1: 嗯，
0: 这是有所取，还有有所舍，
1: 有所舍，嗯。

0: 不适合收入，梁老师觉得这篇还不错，适合放到咱们这套书系里，有没有这样就是你们意见不太一样的地方也的时候啊？
1: 这个吧，从你以往跟梁老师的交往中就可以有那个强烈感觉到一点呢，梁老师对他的合作者非常信任，我的改临时间的时候对吧，提出的一些疑问他一一解答，我们问哪些地方用词可能就是不合适的，他从善如流。所以编这套书吧，几年前就跟梁老师说了，他也很支持，而且呢把他的那个全部文稿的电子版

0: 有什么困境，然后有这些困境，他是如何做抉择的。所以我觉得他的散文呢，是对不同的读者有不同需求的，都具有启迪作用的。
1: 对，就像张扬总所说的，其实我在看这套书的时候也能感觉到，就是梁晓声老师他所描述的，就像我们这个年龄。

老师的签名的这款设计，包括我们这个函套，还设计了这个一个标识吧，当时也设计了几版这个长苏票，然后呢，怎么选，说最后用了是个木板的这种形式，当时呢还有一个就是简体的维塔者，后来我们说，哎，试一试这个繁体字是不是更美观，最后选择这样。

0: 市场的拼蟹大军，到菜市场、超市里争相选购的市民，全省正式进入抢先吃蟹季。我们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姚欣的报道。
1: 你看，我们都四十斤了，就差五斤。
2: 五斤，你们几个人分分掉，应该四十五斤，好不好？
3: 晚上，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拼蟹专区里，不少年轻人自带水桶、塑料袋、零食组团拼蟹。作为宁波规模最大的水产集散中心，市场内小水产交易区的梭子蟹多为桶货出售，不按大小、品质分拣，需整筐采购，单筐重量几十斤。根据蟹的鲜活度，一筐桶货蟹的价格从1000元到2500元不等。经过几轮比价议价，徐先生等五名拼友以1000元的价格拿下一筐38斤的桶货蟹，折合每斤26.3。

0: 文比价议价，徐先生等五名拼友以1000元的价格拿下一筐38斤的桶货蟹，折合每斤26.3元。
1: 螃蟹看上去挺肥的，但只基本在3两以上，价格呢比菜场便宜不少。我拼了10斤，自己吃送人，我觉得都挺好的。
0: 目前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梭子蟹单日到货量约150吨到160吨，交易量140吨到150吨。价格方面，目前较大规格的桶货蟹平均批发价为每斤45元到50元，中等规格的桶货蟹平均批发价为每斤30元左右，相较于先前每斤60元到100元的批发价已大幅下降。在舟山，4两到8两的鲜活梭子蟹零售价每斤在25元到80元不等。杭州、台州、温州等地也基本能以40到60元一斤的价格买到还不错的蟹。价格的走低点燃了市民的吃蟹热情，批发市场的抢鲜热度很快传导到离市民餐桌更近的零售端，菜场、超市、餐厅、大排档，一场。

0: 个放进去，上面放一点葱，水都不要放了，它里面有水嘛，烧成蛮好吃的。
1: 湖州长兴市民薄先生从超市一口气买了15只梭子蟹，
2: 家人喜欢吃很饱满的，6个清蒸，3个是年糕，最后几个是冰凤糖。
1: 这两天，嘉兴平湖南港鱼宴酒店梭子蟹的价格降了30%，店里的梭子蟹炒年糕

0: 办到7点多，短短3个小时，他的排档已经补了3次货，一晚上接待了10多桌的客人，其中外地游客占到70%以上。
1: 数字线上来了，我们也排到生意突然就爆起来了。昨天做了16桌嘛，今天到现在总12桌做的了，下半夜还有3桌订的。
0: 据了解。

0: 轻人出来消费也好，来社交或者来玩也好。
1: 大礼包常态化发放离不开线上平台的支撑。今年杭州依托中国银联云闪付 APP 搭建了甜蜜杭州专属消费服务专区，新人礼包从去年的纸质券升级为线上专区。中国银联浙江分公司受理市场部副总经理徐建飞介绍，从7月10号试运行至今，全市送出5000多份大礼包，核销金额超过10万元。
2: 新人大礼包

三角国际青少年足球训练基地，眼下这里呢正在举办志在疫情2026青少年足球公开赛，来自全国九个省市的上千名小球员都在这儿同场竞技。再说回这个场地本身啊，它的硬件条件也特别的棒，占地面积有220多亩，7片11人制标准球场和2片带顶棚的7人制全天候球场，全部都是按照国际足联的标准来建设的。

0: 小组赛首胜。诸暨队球员张豪杰说：“
1: 我觉得我们队现在，内线为主吧，因为有很多内线高个子吧。然后像今天我们打四川队，以投三分啊，然后打反击风格不一样嘛，我们这边还是相对打慢一点。”
0: 四川金牛队球员段峰伟说：“虽然比赛输了，但他们打得很尽兴。
2: 确实感受到这现场氛围非常好。东道主诸暨队今天。”

0: 天我这个货进不去的话，我的企业面临停产了。我们很急，港航局也比较负责任，他们今天呢把我们的船查看一下之后，如果说符合放行条件的话，把我们的船用他们的汽艇把我们带过去。
1: 因为这个桥梁高度还是有的，你们一条反正跟着一条啊，不要抢当啊。
2: 感谢。
3: 执法队员逐一核对船员试认证书、船舶检验证书等信息，并仔细核对船只水面以上高度，确保通过沿线桥梁时不发生触碰风险。确认安全达标后，巡航执法艇

了最佳观赏期。其中，农历7月18、8月18前后将迎来一年一度的最大潮汛。今年老岩仓段新海棠正式开放，在这里可以同时观赏一线潮、回头潮、冲天潮三大潮型。为保障游客安心观潮、安全观潮，海宁当地除了安排海潮人现场劝导，

0: 连锁企业和商贸个体工商户一照多指，推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向县域延伸等多项措施。
1: 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今天表示，全国已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每天有超过1亿件包裹进出农村，越来越多的居民享受到家门口的便利。
0: 韩国统一部今天就美国

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

0: 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

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2: 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

0: 那
1: 体吊装、背架安装、反射面铺设等反射体核心结构安装。
2: 2010年至2020年平均水平减少约25%。
3: 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水位持续处于极低水平，水运通道受阻。

0: 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

0: 袍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00。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针对不同县域地区发展水平、人口规模精准施策，推动各地走出各具特色的县域发展路径。针对人口密集、经济实力强的县域，重点在提质和引领，

物流资源统筹，确保基础服务覆盖到位，力所能及实施改造提升，充分发挥供销、邮政等力量，向偏远乡村延伸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消费需求，提高快递包邮和快递进村覆盖范围，抓好民生兜底保障网与耐用消费品配送。

0: 会工作部、民政部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基层治理提供人才支撑。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食教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金炒

0: 在地里再掂量掂量。上了年纪的农户也需要技术员手把手的教。科技落地不能光看模型有多先进，更要看它能不能弯下腰来听懂庄稼话，帮上种田人，让黑科技真正长在泥土里，农业的底气才会更足。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免费试吃对于喜欢分享美食的年轻人来说并不陌生。商家提供餐食，消费者体验之后呢，发布图文笔记，这类真实存在的推广模式也在被诈骗分子盯上。一些诈骗分子在社交平台发布免费探店、素人也可以报名等信息，以高额餐券先付款后返还的方式，将消费者引向伪造的下单页面。那除此之外呢，随着餐饮品牌和热门 IP 联名的活动增多，类似套路啊又延伸到了免费代吃、企业代付等场景。消费者本来想免费吃顿饭，帮人领取限定的周边，却可能在一次扫码

0: 套路。
1: 今年八月初，季先生在社交平台浏览时看到一则招募免费试吃的帖子，只要有大众点评等级五级以上的账号就可以免费报名申请餐厅的试吃机会。
2: 因为我之前也报过这种类似的活动，我就跟他后台私信了他嘛，他就回复我，让我选择就是想试吃。

0: 就相当于你去抖音商城买什么东西，然后点出来的那个页面差不多，但是呢，它的分辨率很明显比那个差很多，比较粗制滥造。我说你这个是应该是诈骗，对方说不可能呀，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向社区也举报了他。
1: 随后，季先生将自己的经历在社交平台发布出来，提醒更多人注意此类骗局。评论区有不少人留言说自己已经被骗。
2: 和免费探店骗局类似啊，近期呢，伴随餐饮品牌 IP 联名热潮，出现免费代吃、企业代付，也在成为诈骗的新包装。什么叫代吃啊？所谓代吃呢，原本是一些。

0: 社交平台扫了一下这个码，然后跳转到了另一个退款的一个客服那边，他就跟我们讲说下那个什么某某某软件嘛，其实就是一个视频通话软件，它可以操纵你的界面。
1: 从免费探店到免费代吃，此类诈骗的核心套路高度相似，但对于受害者来说，由于被骗的单笔金额只有几百元，往往面临追款成本高等现实问题，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礼，
2: 单笔呢没有达到刑事立案的

0: 牙膏让让油渣，尿我忙草料说我解决与牙膏挖成高些，刚当修武牙尾的午夜与忘带。
1: 各位市民朋友，为维护我们共同的幸福家园，给大家科普一些识别和防范邪教的知识。一、法轮功、全能神、呼喊派、血水圣灵都是邪教组织。二、邪教侵害人的身心健康，残害生命，扰乱家庭，影响社会稳定。

暖心守护，全国首例危重白燕鸥重返自然。王毅在接访群众时强调，用心用情化解群众极难愁盼，为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天气变脸频繁，静云气象部门提醒科学避险。来看详细内容。近日，在台州临海的蔚蓝海岸，一只历经数千里颠簸，接受了33天悉心救护的罕见白燕鸥，成功展翅翱翔，重返远洋。

0: 进行保温，然后补液，防止它就是进一步的消耗脱水。然后接下去的话就是给它进行检查，然后给它一些支持疗法。
1: 工作人员根据海鸟习性采购体鱼、飞鸟、新鲜鱿鱼等专属食材，精细切分，控制剂量，从每次二克的微量投喂开始，循序渐进，帮助它恢复体能。由于长期脱水虚弱，白燕鸥排便异常，即引发肝。

0: 个小时就巡查一次，及时清理，细心照料，全方位规避病情风险。
1: 像也有几天的话，它是情况比较差的嘛，比较危险的，因为它脱水情况也比较严重，所以它排出来这个尿酸盐它就很稠，它就糊住了它那个泄殖腔，那我们就得经常来检查，以免它就是因为没有办法正常顺利的排便，然后进一步的这个恶化。
0: 在日复一日的精心呵护下，白燕鸥逐步创造康复惊喜，成功自处。

0: 我们就是定时给它投喂。然后像之后的话，它不是我们做了这个大一点的软网的笼子嘛，它在里面的话展翅的这个频率也变高了。
1: 身体康复的同时，专业的飞行康复特训同步启动，救助团队利用风扇制造自然气流，模拟远洋海风环境，刺激白燕鸥展翅蓄力，通过定时水雾喷淋，帮助它恢复羽毛防水性能。每日早晚，工作人员都会带它进入专业放飞训练区进行试飞训练。历经多轮特训，白燕鸥彻底找回野生海鸟的飞行本能，身姿矫健，羽翼有力，完全具备野外生存能力。这只牵动万千

0: 一步步慢慢恢复的挺好的。
1: 康复达标后，工作人员护送白燕鸥前往台州临海适宜海域开启放归之旅。专家现场检查身体状况，佩戴专属环制，为他的远洋归途做好万全准备。
2: 因为它这个鸟是可能从北马里亚纳群岛那边带过来的嘛，如果我们这儿还了以后，它那边再。

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紧紧抓住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零距离听民生，实打实解民忧，换位思考，精准发力，做好送上门的群众工作，全面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不断提升矛盾纠纷源头治理和多元化解能力，持续营造和谐稳定。

0: 创作灵感。
1: 而看到了这么古朴的一座古村落，让人感到有些意外。其他呢也有很多像美丽的这个大自然的造化的一些景致啊，尤其我们上午还沿这个峡谷往里边纵深，看到了有很多造化天然的这些美景啊，以及边上峡谷的溪流，都可以给人带来非常多的创作的灵感。
2: 这一边风景非常漂亮，房子高低错落啊，然后古色古味，也非常有这种当地的这种文化气息啊。
0: 当天是浙江省水彩画家学会50多人采风写生的第二天，此次行程

0: 据了解，金棒控股杯赛事至今已连续举办八届，一届届赛场始终洋溢着青年的热情与活力，参赛运动员全力以赴，默契协作，为本届赛事画上圆满句号，也给现场观众带来精彩的体育盛宴，展现出我县青年干部朝气蓬勃、奋勇争先的精神面貌。
1: 近期，我县局地强对流天气频繁上演，不少市民都遇到这样的情况：前一刻还是晴空万里，转瞬雷电交加、大雨倾盆，强对流天气突发性强、局地性显著，给群众出行

0: 农事话题需要和我们探讨的，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313-1890 313-1890。好，一起来关注本期节目为您安排的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准备的是中央电视台农业频道共富金栏目的节目内容，欢迎您的收听。
1: 城市阳台上的花盆种不下一个田园梦，
2: 那种子开始，然后它一开始出芽，然后到小苗，到最后你收获那个喜悦，我觉得种花给不了。
1: 巴掌大的阳台不够用了，他们把目光投向更远的地方。
3: 我挂了一个牌子，没网可赊账，然后那时候就是有很多人来山上赊账啊。
1: 安徽潜山有人把废弃茶厂变成3000元一晚的民宿，
4: 花那么大的投资自己干几间房子，这不是浪费吗？
1: 更有一批年轻人从城市回到乡村，重新定义田园生活。
5: 当家人不就是这样吗？啥活都得干。

0: 成一个个小格子，市民按月付租金就能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菜地，农庄提供种子、农具，还有技术员指导，种什么自己说了算。
1: 这个共享菜园子是我们去年做的，目前大概有100户左右，
2: 100户左右，一户就是一块菜地，
1: 一户一块，
2: 哦，
0: 每到周末，农

0: 近几年，郊区游、短途游开始火爆，越来越多的城里人选择在周末自驾到城市周边的乡村寻找释放压力的新方式，一大批旅游相关产业应运而生。年轻的咖啡师李宝也看到了这背后的商机，他改装了一辆二手车，开进了北京房山的山沟里，在路边摆摊卖咖啡。那时山上没信号，手机付款不方便，大多数客人出行又不带现金，换别人这生意没法做，但李宝想了个巧办法。
1: 我挂了个牌。

只是简单的待一会儿。他们想要融入田园，感受田园，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想要更深入地体会田园的生活。他们想住下来，想被鸟叫醒，想吃一顿山里的饭菜。可还能往哪儿去？安徽潜山有人正在回答这个问题。天柱山脚下一座叫埋怨岭的山头上，合肥人张家国也在干一件让人看不懂的事儿。

0: 现在时间20:30。
1: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

他皈依了宗教，可是依然没能够彻底和情欲决裂。他曾经向上帝忏悔，说当你向我呈现那些真理时，我知道你是对的，尽管我相信啊他的神圣，但是依然只能重复那些没有信心的话，立刻一分钟给我一小会儿，但是立刻从来都不是从现在开始，我要的一小会儿也是被我无限的拉长。哎呀，我们从这番话里就能看出这个圣奥古斯丁是多么的痛苦和煎熬了。如果他能够早点

线路上，所以必须得把地球给炸掉，这条高速公路才能建。这个书啊，仅英文版销量就超过了1500万册。那2001年，这个伟大的作家因为心脏病去世的时候，年仅49岁呀、啊。可能很少有人会相信，就这么一个才华横溢的作家，其实他是特别特别痛恨写。

0: 的下午茶，或者泡在浴室里，要么就跟婴儿一样在床上躺着，这都是他拖延的这个手段。所以啊，看到这些名人的拖延经历，你是不是感觉略微找到一点平衡点和这个欣慰呢？至少他说明啊，这个拖延这个事儿不是一事无成者才得的病， 对吧？换个角度说，就算患了拖延症，您还是有可能成为名人的，但是前提是你得努力戒掉它。
1: 我们提到这个拖延症，

痛下决心戒掉拖延症。那为什么呢？我们首先得说一下哈，这里面其实有一些心理学啊，比方第一个他提到了与规则抗衡。就有些人说我就是一个自由派，我最讨厌什么乱七八糟的规则束缚，是吧？读书的时候啊，老师就束缚我，我那时候呢就不喜欢命题式的作业，我觉得很压抑。

当然这个有些人说，哎，这第一次听说啊，这个心理专家可能还真是找到了我内心的底层逻辑。第二个呢，是在权威面前找平衡。说网友苏珊也是一位名模，磨蹭的磨，是吧？他直接给出了自己拖延的理由，是吧？我就看不惯那个上司啊，他整天挑三拣四的，所以呢，我就觉着我辛辛苦苦做出来的方案大家都觉得不错，他为什么非要修改一遍？有时候呢，他就觉着还不如拖一拖呢，我就迟迟不交。

0: 啊，其实这个原因很多，但是我们只说这么一点吧，一部分啊，具体您还是去书里看。后边我们如何战胜托拉斯基，也就是如何战胜拖延症，其实也是很多，我们呢也是给大家说一部分。那战胜拖延症其实啊，首先你要从抗击惰性开始，
1: 哎，
0: 你克服了懒惰，你战拖其实就成功了一半。这个战拖它是一场持久战啊，需要你有耐力，更需要不断的给自己鼓励。这个胡小懒，哎，现在他要跟与自己相随20几年的这个懒惰的陋习挥手告别了。哎，这时候的胡小懒内心激动不已啊，因为每次想到懒惰，想到过去因为懒造成的种种麻烦，他这肠子都悔青了。为了人生在28岁这年能够重新开始，他写了一份抗击惰性的宣言。

0: 关系的破坏狂，明明啊是自己犯下的错，可是总要别人一起来承担责任。我们当下这是一个讲求效率的时代，那你用懒惰拖累成功的这个脚步，让别人在奔跑着向目标前进，时间久了谁还会跟你一块儿同行呢，对吧？那懒惰其实也是感情里或者说情感里的一根刺儿，在爱情和婚姻中的两个人应该是互相体谅、互相扶持、互相关照的。但是如果其中一个人总是犯懒，把所有的家务压力等等都推给对方的话，再深厚的爱也会被因此压垮。这特像什么呢？我就记得有人说过，说这个爱情或者说婚姻就特像两个人一块来培育一盆花。培育一盆花的时候，说两个人都得记着浇水，都得好好呵护这个花，那这个花才能更好。
1: 对，
0: 如果你老忘啊，或者就像这拖延症似的，你老不干，你老把这事儿弄给别人，那这别人对方的话，老是他一个人去浇水去照顾这盆花，万一他有一天有点事儿呢，有两天

0: 金、原油、虚拟货币等。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人类会在半年内更新掉身体98%的细胞，每过一秒，你都与之前不同。
2: 危险的穿衣呢是穿短袖类的，因为现在的一个天气是湿度大，体感闷热啊。那出门如果穿件透气排汗的短袖，搭配轻薄透气的夏装和凉鞋，随身呢可以带一条手帕，方便擦。

气温高湿度大，所以特别容易中暑啊，不适合户外运动。那建议大家呢是改在室内进行瑜伽、健身操等强度适中的活动啊，并且要记得及时的补充水分。那今日的紫外线指数呢是中等的强度啊，所以大家在出门前呢还是要涂好这个防晒霜，长时间在户外的话戴上帽子或穿上防晒衣就能更好的保护。

今天的这个天气啊，其实比较适合出游的，但是呢，这个湿度比较大啊，体感闷热，所以建议呢，行程中还是多安排一些室内场馆的参观啊。那户外步行的话呢，也注意找到阴凉的地方处休息，并且随身带好饮用水，多补充水分啦。

那大家在家里都养一些什么宠物呢？那可能这种鱼啊，放在鱼缸里它是比较好被接受的，但是好像小猫小狗对于我们的爸妈来说啊，是比较难以接受的一个点啊，他们需要做很多的一个心理准备啊。啊，那我看到朋友圈有人在聊啊，说这个带猫回家第一天啊。

不笑呢？结果猫没扔啊，把自己的原则扔掉了。那有网友说啊，我妈说我要是把猫咪带回去就给我扔了，直到早上我6点起来上厕所才发现

乐。于是呢，带回家两天之后啊，俘获了妈妈的芳心。妈妈现在网名改成了家有可乐。还有网友说啊，我爸妈的头像啊是用了很多年我小时候的照片的啊。小时候我觉得，哎呀，就怎么老用我的照片呢？真是让人不好意思啊。但是现在想让爸妈用，爸妈都不用了。现在的爸妈的头像都是小猫咪的各种角度。啊，还有个网友说，甚至他们家的群聊都特地给猫注册了一个账号啊。就这个群聊啊，把猫咪的账号放在里面，我很好奇，这个猫咪它能看懂吗？还是说就是能经常打视频，它能接是吗？

己的生活和工作之后，和家里的共同的一个联系话题可能越来越少了。那这个时候爸爸妈妈们可能会通过我们养的小动物啊，或者是我们日常的一些行为习惯来跟我们拉近距离啊。那说了这么多啊，大家还有哪些跟小朋友啊，不是跟小动物啊，其实小动物也像小朋友一样啊，那大家还有哪些就是因为小宠物和爸妈之间发生的有趣的故事呢，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里面留言。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 FM101.8 静云电台、掌上静云客户端、静云柔美抖音号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直播啊。

生表示啊，这个规律运动带来的改变是全身性的，能提升心肺功能，降低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的风险。适度的跑跳等运动呢，带来的关节刺激可以延缓骨质疏松。因为减肥等等的功利性目的啊，来不断的给我们的意志力添砖加瓦啊，那最终呢，还是帮助我们成功的达到我们的目标，只不过说达到目标。

的话，可以在弹幕里面打出来啊。好，那我们揭晓答案了啊，就是这个咖啡。那日常生活中呢，不少人是酷爱咖啡的，喜欢咖啡的醇香，更享受它带来的一个头脑清醒感。但是呢，大多数人对于咖啡的认知仍然停留在提神上，对它的其他好处是知之甚少。

降低多种肝病风险啊，堪称是护肝饮料。2026年七月呢，国际权威期刊啊，这个临床胃肠病学和肝病学发表了一项覆盖35万余名参与者的研究啊。这些人在研究开始时都没有肝硬化、肝癌。经过中卫长达13年的跟踪随访后啊，结果令人意外，适量喝咖啡呢，可以显。

著地降低多种肝病的风险。那通过研究发现啊，每天喝1到2杯咖啡的人呢，与完全不喝咖啡的人相比啊，这个肝硬化风险降低20%，肝癌风险降低24%，肝病相关死亡风险降低31%。其实啊，这并不是第一次发现咖啡有护肝的效果了。2021年呢，BMC 公共卫生期刊刊发的一项纳入近50万人随访长达10年的大规模研究发现啊，适量喝咖啡有护肝功效，与不喝咖啡的人相比呢，适量喝咖啡的人。适量喝咖啡的人啊，他的慢性肝病风险降低21%，非酒精性脂肪肝风险降低20%，慢性肝病相关死亡风险。

2026年7月呢，这个相关的研究啊，对4.4万人的血浆蛋白组数据做了分析，筛选出了74种同时与咖啡摄入量和肝硬化风险密切相关的蛋白，描绘出咖啡护肝的分子图景啊，堪称是双向发力的。那首先呢是好蛋白更多，咖啡喝的越多啊，

那更有意思的是啊，这个研究发现啊，含咖啡因的咖啡和脱咖啡因咖啡互关效果非常相似。那也就是说，咖啡因啊，并不是唯一。

咖啡不影响晚上睡眠，而且提神的效果也更好，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在午睡前喝咖啡。还有呢，就是第四点啦，这个胃不好的人呢，千万不要空腹喝咖啡哦。尤其是患有慢性胃炎、胃食道反流等基础疾病的人群，建议最好是不要空腹喝咖啡。那咖啡啊，也不仅是提神的饮料，更是一杯被低估的护肝饮品。不过呢，只有适量的饮用啊，才能够在护肝与护心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想要真正的守护肝脏健康，除了咖啡，还需要均衡饮食。

毕业了，然后在社会上打拼，一步一步的去感受这个社会给我们的验证，我们到底属于哪个级别的中年人，我们总一直在读书，一直在上学，也没有任何的一些休息的时间，终于可以到中年的时候呢，为了中年的生计奔波创业，维持家庭，然后孝敬父母，赡养老人，还有尊老，还有爱幼，终于到了退休的时刻，你会发现之前一直在忙碌，一直在忙碌，没有对自己很好。不知道大家

是不是有这种感受啊？那现在你的失望和困惑来自于什么？刚刚那首歌来自于林忆莲，叫做《伤痕》。接下来的这首歌也送给正在互联网上啊，大家在祖国各地、世界各地来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有的朋友说，这么多年走过来啊，学会了降低期待值，没有期待就没有失望。是的，没有期待就没有失望。当我们的期待产生之后，你就希望得到回馈。当没有回馈的时候，你会失落。所以失落产生的失望，那这个失望来自于什么呢？是来自于自己内心渴望别人对你关心，给你回馈等等这些啊。如果你把这个期待放在自己身上，你可以经营自己，去健身，

失望的真相其实是我们把仿佛只有看到转账记录里的520才能相信关系的稳固。哎呀，你说感情谈到钱的时候，好像谈感情的时候没有钱也不行，但纯靠钱也不行哈。所以希望各位能够找到合适自己的步调，找到快乐，继续听萧亚轩。

就是叛逆期。大家有没有察觉，问一下自己，当下你的叛逆期长吗？有的人到30岁还在叛逆，有的人18岁叛逆期结束，有的人14岁叛逆期刚刚开始。人不一样，叛逆期的长短、寿命不一样，内容现在也是有的，但是好像那个时候分得更清晰。我很认真在听，但是我在听数学课的时候，在听化学课、物理课的时候，我好像听不太懂，找不到方法。如果你说历史、英语、语文，我还是可以有自己的一些方法去学习的，而且我能从中得到一些成就感。但是每每学到化学、上物理课、数学课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很呆、很懵。青少年时期，学习成绩是一个困扰大家的一个

看重什么来衡量这个答案，大家觉得呢？觉得对的打一个一，就是没有办法，我们在人情世故上，在经济储备和物质赋能上，都会在精神价值上影响我们的相处。就是到了一定阶段，好像就有出现了一种微妙的变化，那我们在判断我们在该怎么做呢？那你

0: 这辈子是不是悬了？
1: 哎，就是现在的年轻人，比如说三十岁的朋友是2000年差概出生，现在26岁嘛，2000年
0: 是
1: 吧？
0: 接近三十。
1: 对，就是我在我是80后，
0: 嗯，
1: 我觉得三十岁，我那个时候三十岁还没成点事儿，我个人认为、
0: 都比较快，
1: 嗯。
0: 第二个，大家周围一望，哎，这个我原来的同学都已经这样了。我原来同学都已经这样了，因为我们大部分看在社交圈里面，绝大部分都是我们相对认为的是做的比较有成就的人啊，一般做的比较淡的人，他可能社交并不那么积极，对吧？比如说同学聚会，
1: 嗯，
0: 哎，大部分人要么就是性格积极，
1: 而且你发现同学聚会永远是那帮人，
0: 哎，你说对，
1: 来的就是那些人，不来的永远不会来。
0: 我们同学聚会的时候，有些人是被就是拽来的，就是有些人说，哎呀，好久不见了，你去一下吧，就会拽来，但是下次不一定真来就来。所以你说的很对，一个是性格。

0: 在的成功绝大部分起码得有个团队吧，而且人家得有这方面的经验吧，你不能因为你的逻辑清晰、思维敏捷、家境还不错，你因为这三个因素你就决定了你一定要成功，就没有失败这件事儿，他就很失望、很失落、很失败。其实这三个失只发生在几个星期之内，
1: 嗯，
0: 就是他创业的时候不太顺，他吃饭的时候就磕绊了一下，在心理学上呢，这是有个隐喻的啊，觉得你看事业上和你的生活上，当然他现在也是单身啊。他确实是有自己生活的这种想法啊，但是看看周围好像也觉得再找一个另一个伴侣也挺好的，所以这方面他也失败。最后经过我们的一段这个沟通和谈话，因为他确实还是有很好的一个基础的，所以他最后给我留了一句话很感人，他说、整个这

0: 会出现一些画面，包括像成语当中杯弓蛇影、惊弓之鸟，
1: 对的，
0: 对，没发生的事情把自己吓得够呛。
1: 是的，
0: 刚才那种听众朋友，我觉得你一方面你是多做一些事情，一方面我比较建议就是你把心中的一些隐忧可以跟外界
1: 吃饭，然后是用筷子，到了青少年时期去考试，然后性格慢慢成型，然后来到那个中年时期，我们中年是大学毕业开始去证明自己的自我
0: 价值
1: 社会价值，在工作和实践当中受挫被鼓励，然后前进，最后开始选择伴侣，选择伴侣的时候又屡屡受到挫折，
0: 对，
1: 要么就人看

0: 看不上你，让你看不上别人。
1: 哎，
0: 是不是就这个？
1: 太多了，
0: 是吧？
1: 对。
0: 然后就出现了各种相亲节目，然后大家在这个相亲里看大家相亲时候的心态，
1: 对，
0: 女嘉宾到底喜欢什么样的男嘉宾，
1: 亮谁的灯，灭谁的灯，
0: 男嘉宾到底钟情什么样的女嘉宾，
1: 跟谁牵手走了。
0: 当我们再过一段时间发现这个节目你也不爱看了，
1: 是，
0: 对吧？好，其实哦，好像我过好自己的日子比较重要，那大家又出来问题，怎么能过好自己的日子呢？是跟一个人一起过还是一个人自己过？你两人在一起过，一加一没有大于一，你两人在一起是不是很别扭？所以大家选择分开的越来越多了。
1: 对，所以你刚才你举的例子就是，我们即便在生活当中没有失望，但是我们要在一些作品当中去找一些失望，让自己感受一下。所以这样的话就给我带来一个，就是说想跟。

0: 反三，引以为戒嘛。那么这种反思我们几乎不断的在人生当中循环，但是也有一个有趣的
1: 事，
0: 这句话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失望基本上来讲可以叫天天都有。
1: 嗯，
0: 那失望的原因在哪儿呢？

0: 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1: 下沉市场，覆盖城乡，连接产销，服务民生，承载着

0: 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1: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

0: 释放出来。
1: 本台消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 2026 至2030 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八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

0: 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2025年起，北京市启动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3年行动，提出力争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物业服务全覆盖。去年已有

0: 定期就清理小区的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
1: 十万坪社区党委书记英健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经过社区居民投票，选定了一家物业公司提供市场化的物业服务，物业费也从原来的每月每平方米 0.4 元增加到了 1.68 元。最初引入市场化物业，难在如何让社区居民理解并且接受物业收费要加钱。
2: 刚开始我们也觉着难度比较大，不过通过街道的这个指导，还有说咱们跟物业的这个业委会、物业还有居委会咱们进行沟通，慢慢的也让大家去有这方面的这种概念。我们得

0: 实现常态化派送。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的报道。
1: 去年十二月，杭州首次发布甜蜜杭州公共品牌，推出 1.0 版本，主要是搭建框架，打造甜蜜驿站，建设甜蜜产业园，规划甜蜜街区。此次发布的 2.0 版本，由市级层面统一推动，服务覆盖从初识交友、婚恋择偶到备婚成婚。

0: 化是给新人的福利从消费抵扣变成了实实在在送。
1: 以前我们是一种消费券，是一种抵扣模式，现在就送，比如100块钱的两张船票，我收你9块钱。我们政府作为一个引导，企业让利，要鼓励年轻人出来消费，来社交或者来玩也好。
0: 大礼包常态化发放离不开线上平台的支撑。今年杭州易托、中国银联云

0: 北爱旅分途国际旅行有限公司、丽江红辉旅行社等多家涉事旅行社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同时拟吊销多名导游证。
1: 近期受强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的影响，河南出现了大范围持续性的强降雨，引发灾情险情。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
0: 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日前要求澳国立大学、昆士兰大学分别终止同中国山东大学、中国科学院有关合作协议。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答问时表示，

0: 美国驻菲律宾使馆称，在巴拉望省设立中心，帮助非渔民举报非法捕鱼等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间国家的相互信任和理解，有利于促进地区和平稳定。我们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利益。
1: 8月17号，字节跳动与美国电影协会。

0: 邮轮口岸今年暑期以来，天津邮轮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9万多人次，其中出入境旅客近6.6万人次，同比增长均接近20%。得益于放宽优化外国人过境免签等利好政策的实施，同期出入境外籍旅客同比增长近15%，其中韩国籍旅客数量增长近50%，俄罗斯籍旅客数量也出现了明显增长。
1: 热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
3: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4: 国家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表示，下阶段

0: 是向先、向优、向好发展。
1: 国际油价18号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美分，收于每桶84.94美元，涨幅0.5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5美分，收于每桶91.02美元，涨幅0.17%。
0: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8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指跌幅为0.22%，标准指数跌幅为0.69%，纳指跌幅为1.33%。
1: 美元指数18号上涨，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上涨0.02%，在汇市尾市收于99.657。

0: 任何会谈或对话，未来也无相关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不打算延长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
1: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评论日本方面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的表态时，对俄媒表示，建议日本领导层集中精力处理国内事务，而非对俄进行攻击。
0: 阿联酋外交部今天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1: 当地时间18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世卫组织呼吁进一步。

成年人日常生活且低龄化明显。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调研显示，中小学生 AI 使用率超60%，小学生高于初中生，超30%学生用 AI 倾诉心事，近半数愈烦恼更愿向 AI 而非身边人倾诉，超20%甚至只想和 AI 聊天，不愿与真人交流。新京报发表评论， AI 全天在线回应包容，却能补上部分情感缺口，未来也可在个性化学习、心理疏导等方面发挥作用，缩小城乡教育差距，但隐忧不容忽视。无差别迎合易让孩子困在被顺

0: 每个人不受窥视的安全边界。
1: 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王浩，责任编辑马立方，主播佳佳方亮，监制王贤。感谢各位收听。

0: 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0: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